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里达祝您身体健康。今天本台播送的信息集中这一次相关，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多称，印尼是欧亚经济联盟通往东盟水长的门户。也有来自印尼一些地方的消息，本台也安排了印尼旅行格局，介绍印尼各地的旅游景点、文化艺术和本人在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开设本集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多称，印尼是欧亚经济联盟通往拥有约六亿八千万人口的东盟水长的门户。因素安达拉东信社报道，9月3号在俄罗斯 Vladivostok 举行的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普拉博沃苏比安多总统表示，希望通过印尼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协定，促进印尼以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增长。普拉博沃苏比安多总统指出，对于欧亚企业而言，印尼是通往东盟的天然门户。印尼是东南亚区域最大的市场，是基于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核心，如今也是东盟的自由贸易伙伴。他指出，印尼拥有多个能够满足欧亚国家需求的领先产业，包括棕榈油、咖啡、衣业、香蕉、纺织品、家具和消费品。普拉博苏比安多总统表示，通过印尼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协定，与印尼开展贸易，也为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吉尔吉斯坦、吉尔吉斯坦和俄罗斯进入拥有约六亿八千万人口的东盟市场打开了大门。普拉博苏比安多提醒，印尼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协定于2025年12月21号在圣彼得堡签署。欧亚经济联盟和欧亚经济委员会同意取消或降低11,882克税目占贸易商品总量的90%的进口关税。印尼已完成议会对该协定的批准。2026年7月，印尼政府还签署了一项关于批准该协定的总统令。普拉博沃苏比安多总统鼓励尚未开始批准正式的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立即开始批准正式，以便该协议能够按计划实施。印尼政府持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该国际十个月五月至八月期间，已对建440多处文物列入国家文化遗产名录。一七月二号，在雅加达，印尼文化部长法里尊表示，这数百组文物将接受最终人听的听证。如果全部获得正式的认定，印尼国家文化遗产的总数将达到1,485处。法里尊部长表示，这一成就标志着政府在保护印尼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非常积极的进展。因此我们可以宣布，接着近日，
印尼国家级文化遗产数量已达1185处，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印尼文化部针对在2016年转眼将1750件文物认定为文化遗产，接着8月已有超过1100件文物登记在这，等待评估和认定。从5月到8月处理的文物种类繁多，涵盖建筑、历史遗址、博物馆藏品以及从国外归还的文物，一些被推准列入国家文化遗产名录的文物，包括雅加达的杜里宫和吉冈的安贝拉桥。此外，印尼政府还在处理1906年。巴东王国事件期间，荷兰人从巴厘岛、巴东王国失守的352件历史文物，这些文物现已归还印度尼西亚。印尼贸易部长穆迪桑多索与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Datuk Sri Johari Abdul Ghani 共同重申了这里已加强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的承诺。这次合作的重点在于优化2023年边境贸易协定的实施。该协定于2026年5月27号生效。于9月3号在雅加达举行的印尼马来西亚联合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第十次部长级会议上，双方提出了这项承诺。两国已根据协定第12条完成了内部程序和外交通知之后，两国部长对2023年边境贸易协定的生效表示欢迎。印尼贸易部长穆迪桑多索表示，以及2023年边境贸易协定的有效实施将促进国境贸易，尤其是在安提贡和特贝鲁边境的地区。为确保经济活动顺利进行，两国鼓励相关部门加强协调，解决该领域的技术问题。印尼贸易部长强调，解决边境问题至关重要的，这样才能更高效地开展合法的跨境贸易。Datuk Sri Johari Abdul Ghani 部长赞同布迪桑多索的观点，强调2023年印尼双边贸易协定是两国经济活动的关键工具。除了印尼双边贸易协定外，会议还重点讨论了将于2026年7月17号生效的2023年边境通行的协议。该协议正在便利人员跨境流动。两位部长还讨论了农产品，我来的两位部长。两位部长还讨论了农产品和食品的市场准入问题，以及加强印尼工商会与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区之间的合作。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在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也播放印尼旅行歌曲，也是本台播放的是你喜欢的。如接下来的歌曲有杜鲁先生的 Monochrome 的歌曲，听众朋友，有些记忆永远不会真正的退散，其实世界不断变化，人生轨迹不断改变。 Monochrome 歌曲是一份感谢心的，写给那些可能中未被拯救过的人。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杜鲁先生的 Monochrome 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E 广播，请您访问 rre.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e.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e.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e.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Iniran utaming remingyan. Kami adalah angkatan yang harus punah agar dari kubur kami tumbuh angkatan-angkatan wanita yang lebih mega. SK Trimurti. SK Trimurti Cheng, Women Che Itai Ren Bishi Xiaowang.这样才能让更伟大的女性一代从我们的坟墓中诞生。Surastri Karma Trimurti 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 SK Trimurti， 是印度尼西亚独立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她是一位先锋记者、政治活动家、劳工和妇女权利的捍卫者。SK Trimurti 是独立宣言的大职员 Sayuti Malik 的记者，他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而闻名。他通过自己和丈夫转版的各种报纸和运动杂志，大胆地对荷兰殖民政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以1947年至1948年，他被任命为印尼内阁劳工部长，成为印尼历史上首位担任部长职务的女性。任职期间，她积极捍卫人工权利，倡导人道的工作时间，并为印尼女性争取经济独立和受教育权。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哪里的天气怎么样？在这里晴天的天气不带了，雅加达的气温大约在25-33度左右。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预测进入2026年9月，印度尼西亚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将保持在低至中等水平，以及降雨量变质的地区将持续，尤其是在苏门答腊南部、爪哇岛、巴厘岛、努萨登加拉岛、加里曼丹岛和苏拉威西岛的大部分地区、马鲁古群岛以及巴布亚部分的地区。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预测2026年9月10号的气候期间，印尼天气总体上以晴间多云为主，伴有中雨，在阿杰、辽内中加里曼丹、西苏拉威西和巴布亚的降雨量有所增加。此外，巴布亚山区可能会出现暴雨，并伴有雷电和大风。在辽内群岛、班加布里东群岛、南苏门答腊、江比、万丹、爪哇、巴厘岛、西努萨登加拉、东努萨登加拉、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哥伦达罗、马鲁古、北马鲁古、西巴布亚、中巴布亚和南巴布亚一起将出现降风。愿您在任何天气里都平安顺遂。
2: Voice of Indonesia。
1: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知道相关印尼格提及的天气，请您访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 rri.co.id， 在印尼的 RRI 的记者报告，在他们各地的天气，访问 rri.co.id， 您也会收听印尼的声和其他转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还有印尼各个地方的最新信息，也有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中国高来源国际信息 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媒体。听众朋友，我播放印尼著名的歌曲哦 Bernadia 演唱的 Kini Mereka Tahu 的歌曲。听众朋友，Kini mereka tahu， 意思是现在他们知道了。这首歌被 Bernadia Ripka Jaya Kusuma 或 Bernadia 是印度尼西亚的歌手和词曲作者。作为一名词曲作者， Bernadia 弹奏了实际上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么完美的经历的故事。更深入地说，通过这首歌 Bernadia 解释了一个受伤者的视角，在恋爱关系中他努力隐藏伴侣真正的坏品质。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是 Bernadia 演唱的 Kini Mereka Tahu， 意思是现在他们知道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LRE Digital 一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给 freelisteners@gmail.com 发的，非常感谢您发来的 email， 以及您对收听印尼之声普通话节目的支持关注。我们衷心感谢您的付出和详细的收听报告。这对我们意义的非凡，这将对我们未来提高广播质量提供重要的参考。希望本台的节目也可以增加您对印尼的了解。在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也播放印尼旅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尼中国合作信息的节目。
2: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印尼中国合作信息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有关中国印尼国际电子商务展业博览会促进印尼与中国技术转让。听众朋友，中国印尼国际电商展业博览会以9月3号在雅加达 G-Expo Kemayoran 展览中心正式开幕。这次展会为印尼与中国之间的技术和专心合作转找了机遇，包括向印尼本色企业进行技术转让。印尼总统负责中小微型企业专业经济和数字领域的特使阿玛特里罗萨班纳表示，印尼欢迎中国投资，然而投资合作不仅有望开阔市场，更将加速技术转让和转型。在中国印尼国际电商展业博览会开幕式上，阿玛特里罗萨班纳指出，印尼的目标不仅是吸引投资，更要促进技术转让。阿玛特里罗萨班纳表示，中国印尼国际电商展业博览会可以为印尼本土企业家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从中国企业获得技术转让。这次展览以及还将成为产品推广和市场扩展的有效途径。这次合作正在促进本体产业和企业能力的提升，技术转让被认为能够增强印尼应对产业和转型发展的能力。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务分会副会长王毅表示，与往届相比，中国印尼国际电商展业博览会在多个方面进行了改进，这些改进包括合作伙伴和买家的质量提升，以及活动内容的丰富性增强。听众朋友，今天印尼中国合作信息的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Maudi Ayunda 演唱的《Cahaya》的歌曲。Ayunda Faza Maudia 广泛被人视为 Maudi Ayunda， 是印度尼西亚女演员、模特、 作家和歌手，在这么的决定终止他与音乐的关系，通过写作和一首名为《扎哈亚》的歌曲来传达他的个人生活的故事。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毛迪阿云的演唱的《扎哈亚》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0: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普通话广播的节目。现在我为大家报道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文化部出版了名为《印度尼西亚历史》专就潮流中的国家动态系列丛书的五卷本。这是共有十卷中书的印度尼西亚国家十编撰计划的一部分，这五卷中书共约五千页的，带领读者回顾了印度尼西亚近代中文明苏广道民族意识萌芽的历史。书中谈到了印度尼西亚近代与印度和中国的关系，伊斯兰化进程与欧洲国家的互动，以及十八世纪的二十世纪初殖民时期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最新出版的印尼历史书籍为限量版，将分发给各大图书馆，民众可以通过书籍平台 pustakabudaya.id 的文化网站免费下载阅读。听众朋友，现在我给您介绍来自印尼的另一消息，是相关印尼年轻一代的故事。以8月20号至20几号，一些印尼学生代表在意大利都领举行的过去第九个岁奥林匹克竞赛上宅以为贵。他们与来自40个国家的约160名参赛者动态竞技，共获得12枚奖牌，其中包括一枚金牌、四枚银牌、七枚铜牌以及三个青年记者奖。本次竞赛邀请参赛者直接在意大利的自然环境中学习，这些学生带着奖牌和地球科学领域的新经验的凯旋而归的。听众朋友，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i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foilisteners@gmail.com、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在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也播放印尼旅行歌曲，也是本台播放的是你喜欢的，如接下来的歌曲由 L 演唱的 Masih Ada。 Marcelo Tahitu 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 L， 是一位拥有Maluku Batak 浑水水桶的印度尼西亚歌手，这句作者和音乐词作人，他自从2022年起成为的 Dewa 19乐队的新主张之一。L 的歌曲这一首 Masih Ada 意思是还有的，讲述了一个人即使没有爱人依然能够享受每一天的美好。今天我们又介绍了请各位收听 L 演讲的 Masih Ada 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0: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通过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 Indonesia 的声广播。在 RRI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 Indonesia 所有 RRI 电台的流媒体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鼓舞人心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一波音乐互动。 RRI Digital 已经订阅了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
1: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请你学习印尼语。

进去没有 ？Group 开单，我跟广伟认识的名字是 Group Beach， 位于龙目岛古达海滩一栋。更准确的说，该位置位于龙目岛中部不足几的 Group 村。Group 海滩也是龙目岛的海滩之一，常常是中浪者挑战海浪的中流砥柱。这个海滩的海浪很高，阵风也很强，这样的海浪特性让中浪者在征服它时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西就没有中浪子在这个海胆上，中浪是要一高五个点去 Brigi 或 inside， Giligolong 或 outside， Terasak 或 outside left，Batu Teong 或 Dondon， 以及 Batu Lawang 或 Kids Point。 这五个中浪点可以说海浪相当广野，只有 Batu Lawang 点对孩子来说是安全的。这五点中浪爱好者肯定很熟悉。波浪高度各达3米，只有挑战性，不是吗？

竟中没有除了中浪之外，这个海滩还可以进行许多其他活动。您可以在白色柔软的沙滩上放松身心，看着太阳慢慢落下，消失在水的尽头，或者您可以爬上格鲁布海滩东边的一座小山，进行一项颇具挑战性的自然探索活动。您还可以在这里与当地居民一起搜罗海藻。对于那些想要欣赏和探索格鲁布海滩美景的人来说，参观海洋保护中心并入住海滩附近的民宿是正确的选择。听众朋友，今天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L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중 인도네시아 면향 세계.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祝您身体健康。今天本台播送的信息集中这一次相关印尼中东布拉波沃苏比安多城，印尼是欧亚经济联盟通往东盟首长的门户，也有来自印尼一些地方的消息。本台也安排了印尼旅行格局，介绍印尼各地的旅游景点、文化艺术和本人在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开设本集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印尼中东布拉波沃苏比安多城，印尼是欧亚经济联盟通往拥有约6.8亿人口的东盟首长的门户。因素安达拉东信社报道，9月3日在俄罗斯 Vladivostok 举行的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布拉波沃苏比安多总统表示，希望通过印尼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协定，促进印尼以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增长。布拉波沃苏比安多总统指出，对于欧亚企业而言，印尼是东方东盟的天然门户。印尼是东南亚区域最大的市场，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核心，如今也是东盟的自由贸易伙伴。他指出，印尼拥有多个能够满足欧亚国家需求的领先产业，包括棕榈油、咖啡、衣业、香蕉、纺织品、家具和消费品。布拉波苏比安多总统表示，通过印尼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协定，与印尼开展贸易，也为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吉尔吉斯坦、吉尔吉斯坦和俄罗斯进入拥有约6.8亿人口的东盟市场打开了大门。布拉波苏比安多提醒，印尼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协定于2025年12月21日在圣彼得堡签署。欧亚经济联盟和欧亚经济委员会同意取消或降低11,882克税目占贸易商品总量的90%的进口关税。印尼已完成议会对该协定的批准。2016年7月，印尼政府还签署了一项关于批准该协定的总统令。布拉波沃苏比安多总统鼓励尚未开始批准正式的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立即开始批准正式，以便该协议能够按计划实施。印尼政府持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该国际10个月5月至8月期间，已推荐440多处文物列入国家文化遗产名录。7月2日，在雅加达，印尼文化部长法里尊表示，这数百组文物将接受最终人听的听证。如果全部获得正式的认定，印尼国家文化遗产的总数将达到1,485处。法里尊部长表示，这一成就标志着政府在保护印尼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非常积极的进展。因此我们可以宣布，接着近日，
印尼国家级文化遗产数量已达1185座，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印尼文化部针对在2016年转眼将1750件文物认定为文化遗产，接着8月已有超过1100件文物登记在这，等待评估和认定。从5月到8月处理的文物种类繁多，涵盖建筑、历史遗址、博物馆藏品以及从国外归还的文物，一些被推准列入国家文化遗产名录的文物，包括雅加达的杜里宫和吉冈的安贝拉桥。此外，印尼政府还在处理1906年巴东王国事件期间荷兰人从巴厘岛巴东王国失守的352件历史文物，这些文物现已归还印度尼西亚。印尼贸易部长穆迪桑多索与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Datuk Sri Johari Abdul Ghani 共同重申了这里已加强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的承诺。这次合作的重点在于优化2023年边境贸易协定的事实。该协定于2016年5月27号生效。于9月3号在雅加达举行的印尼马来西亚联合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第十次部长级会议上，双方提出了这项承诺。两国已根据协定第12条完成了内部程序和外交通知之后，两国部长对2023年边境贸易协定的生效表示欢迎。印尼贸易部长穆迪桑多索表示，以及2023年边境贸易协定的有效实施将促进国境贸易，尤其是在安提贡和特贝鲁边境的地区。为确保经济活动顺利进行，两国鼓励相关部门加强协调，解决该领域的技术问题。印尼贸易部长强调，解决边境问题至关重要的，这样才能更高效地开展合法的跨境贸易。Datuk Sri Johari Abdul Ghani 部长赞同布迪桑多索的观点，强调2023年印尼双边贸易协定是两国经济活动的关键工具。除了印尼双边贸易协定外，会议还重点讨论了将于2026年9月17号生效的2023年边境通行的协议。该协议正在便利人员跨境流动。两位部长还讨论了农产品，和食品的市场准入问题，以及加强印尼工商会与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区之间的合作。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在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也播放印尼旅行歌曲，也是本台播放的是你喜欢的。如接下来的歌曲有杜鲁先生的 Monochrome 的歌曲。听众朋友，有些记忆永远不会真正的退散，其实世界不断变化，人生轨迹不断改变。 Monochrome 歌曲是一份感谢心的，写给那些可能中未被拯救过的人。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杜鲁先生的 Monochrome 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E 广播，请您访问 rre.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e.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e.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e.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Iniran utaming remingyan. Kami adalah angkatan yang harus punah agar dari kubur kami tumbuh angkatan-angkatan wanita yang lebih mega. SK Trimurti. SK Trimurti Cheng, Women Jai Itai Ren Bishi Xiaowang, Cheyang Cainang Rang Keng Wei Da De Nixing, Itai Cheng Women De Fen Mu Cheng.诞生 Surastri Karma Trimurti 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 SK Trimurti， 是印度尼西亚独立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她是一位先锋记者、政治活动家、劳工和妇女权利的捍卫者。SK Trimurti 是独立宣言的大职员 Sayuti Malik 的居者，他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而闻名。他通过自己和丈夫转版的各种报纸和运动杂志，大胆地对荷兰殖民政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以1947年至1948年，他被任命为印尼内阁劳工部长，成为印尼历史上首位担任部长职务的女性。任职期间，他积极捍卫人工权利，倡导人道的工作时间，并为印尼女性争取经济独立和受教育权。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那里的天气怎么样？在这里晴天的天气不带热，雅加达的气温大约在25-33度左右。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预测进入2026年9月，印度尼西亚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将保持在低至中等水平，以及降雨量变质的地区将持续，尤其是在苏门答腊南部、爪哇岛、巴厘岛、努萨登加拉岛、加里曼丹岛和苏拉威西岛的大部分地区，马鲁古群岛以及巴布亚部分的地区。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预测2026年9月10号，在气候期间，印尼天气总体上以晴间多云为主，伴有中雨，在阿杰、辽内中加里曼丹、西苏拉威西和巴布亚的降雨量有所增加。此外，巴布亚山区可能会出现暴雨，并伴有雷电和大风。在辽内群岛、班加布里东群岛、南苏门答腊、江比、万丹、爪哇、巴厘岛、西努萨登加拉、东努萨登加拉、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哥伦达罗、马鲁古、北马鲁古、西巴布亚、中巴布亚和南巴布亚一起将出现降风。愿您在任何天气里都平安顺遂。
2: Voice of Indonesia。
1: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知道相关印尼格提及的天气，请您访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 rri.co.id， 在印尼的 RRI 的记者报告，在他们各地的天气，访问 rri.co.id， 您也会收听印尼的声和其他转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还有印尼各个地方的最新信息，也有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中国高来源国际信息 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媒体。听众朋友，我播放印尼著名的歌曲哦 Bernadia 演唱的 Kini Mereka Tahu 的歌曲。听众朋友，Kini mereka tahu， 意思是现在他们知道了。这首歌被 Bernadia Ripka Jaya Kusuma 或 Bernadia 是印度尼西亚的歌手和词曲作者。作为一名词曲作者， Bernadia 弹错了实际上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么完美的经历的故事。更深入地说，通过这首歌 Bernadia 解释了一个受伤者的视角，在恋爱关系中他努力隐藏伴侣真正的坏品质。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是 Bernadia 演唱的 Kini Mereka Tahu， 意思是现在他们知道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LRE Digital 一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给 freelisteners@gmail.com 发的，非常感谢您发来的 email， 以及您对收听印尼之声普通话节目的支持关注。我们衷心感谢您的付出和详细的收听报告。这对我们意义的非凡，这将对我们未来提高广播质量提供重要的参考。希望本台的节目也可以增加您对印尼的了解。在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也播放印尼旅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尼中国合作信息的节目。
2: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印尼中国合作信息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有关中国印尼国际电子商务展业博览会促进印尼与中国技术转让。听众朋友，中国印尼国际电商展业博览会以9月3号在雅加达 G-Expo Kemayoran 展览中心正式开幕。这次展会为印尼与中国之间的技术和专心合作创造了机遇，包括向印尼本色企业进行技术转让。印尼总统负责中小微信企业专与经济和数字领域的特使阿玛特里罗萨班纳表示，印尼欢迎中国投资，然而投资合作不仅有望开阔市场，更将加速技术转让和转型。在中国印尼国际电商展业博览会开幕式上，阿玛特里罗萨班纳指出，印尼的目标不仅是吸引投资，更要促进技术转让。阿玛特里罗萨班纳表示，中国印尼国际电商展业博览会可以为印尼本土企业家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从中国企业获得技术转让。这次展览以及还将成为产品推广和市场扩展的有效途径。这次合作正在促进本体产业和企业能力的提升，技术转让被认为能够增强印尼应对产业和转型发展的能力。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务分会副会长王毅表示，与往届相比，中国印尼国际电商展业博览会在多个方面进行了改进，这些改进包括合作伙伴和买家的质量提升，以及活动内容的丰富性增强。听众朋友，今天印尼中国合作信息的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Maudi Ayunda 演讲的《Cahaya》的歌曲。Ayunda Faza Maudia 广泛被人视为 Maudi Ayunda， 是印度尼西亚女演员、模特、 作家和歌手，在这么的决定重拾他与音乐的关系，通过写作和一首名为《扎哈亚》的歌曲来传达他的个人生活的故事。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毛迪阿云的演唱的《扎哈亚》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0: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冥想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普通话广播的节目。现在我为大家报道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文化部出版了名为《印度尼西亚历史》专就潮流中的国家动态系列丛书的五卷本。这是共有十卷中书的印度尼西亚国家十编撰计划的一部分，这五卷中书共约五千页的，带领读者回顾了印度尼西亚近代中文明苏广道民族意识萌芽的历史。书中谈到了印度尼西亚近代与印度和中国的关系，伊斯兰化进程与欧洲国家的互动，以及十八世纪的二十世纪初殖民时期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最新出版的印尼历史书籍为限量版，将分发给各大图书馆，民众可以通过书籍平台 pustakabudaya.id 的文化网站免费下载阅读。听众朋友，现在我给您介绍来自印尼的另一消息，是相关印尼年轻一代的故事。8月20号至27号，一些印尼学生代表在意大利都领举行的过去第九个岁奥林匹克竞赛上台，以为贵。他们与来自40个国家的约160名参赛者动态竞技，共获得12枚奖牌，其中包括一枚金牌、四枚银牌、七枚铜牌以及三个青年记者奖。本次竞赛邀请参赛者直接在意大利的自然环境中学习，这些学生带着奖牌和地球科学领域的新经验的凯旋而归的。听众朋友，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i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foilisteners@gmail.com、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在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也播放印尼旅行歌曲，也是本台播放的是你喜欢的，如接下来的歌曲由 L 演唱的 Masih Ada。 Marcelo Tahitu 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 L， 是一位拥有Maluku Batak 浑水水桶的印度尼西亚歌手，这句作者和音乐词作人，他只从2022年起成为的 Dewa 19乐队的新主张之一。L 的歌曲这一是 Masih Ada， 意思是还有的，讲述了一个人即使没有爱人依然能够享受每一天的美好。这就没有介绍了，请各位收听 L 演讲的 Masih Ada 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0: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通过 LA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 Indonesia 之声广播。在 LA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 Indonesia 所有 LA 电台的流媒体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鼓舞人心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一波音乐互动。 LA Digital 已经订阅了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精学习印尼语节目。
1: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请你学习印尼语。

0: 勉强实践。
1: Voice of Indonesia。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是给您播送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旅游景点和烹饪。今天的主题是 Groupbook 海胆，请各位收听。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今天的节目说关 Groupbook 海胆。

进去没有 ？Group 开单，我跟广伟认识的名字是 Group Beach， 位于龙目岛古达海滩一栋。更准确的说，该位置位于龙目岛中部不久期的 Group 村。Group 海滩也是龙目岛的海滩之一，常常是中浪者挑战海浪的中流砥柱。这个海滩的海浪很高，阵风也很强，这样的海浪特性让中浪者在征服它时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记住没有，中浪则在这个海胆上，中浪需要一高五个点，即 Briggy 或 Inside， Giligolong 或 Outside， Terasak 或 Outside Left， Batu Teong 或 Dondon， 以及 Batu Lawang 或 Kids Point。这五个中浪点可以说海浪相当广野，只有 Batu Lawang 点对孩子来说是安全的。这五点中浪爱好者肯定很熟悉。波浪高度各达3米，既有挑战性，不是吗？

请求没有，除了冲浪之外，这个海滩还可以进行许多其他活动。您可以在白色柔软的沙滩上放松身心，看着太阳慢慢落下，消失在水的尽头，或者您可以爬上格鲁布海滩东边的一座小山，进行一项颇具挑战性的自然探索活动。您还可以在这里与当地居民一起搜罗海藻。对于那些想要欣赏和探索格鲁布海滩美景的人来说，参观海洋保护中心并入住海滩附近的民宿是正确的选择。听众朋友，今天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